0: 我没有。对了，你看中央。
1: 哎呀，我的
0: Olivia, last name Morrow, Mary Ocean, Robert Ocean, William, 6298, 98.

0: 追求的，你的时间就这样的真。对，我在我也上面拿给你们支持多。
1: 在上面来在这么一地方说说。I'm not sure if I even have much of it on the internet. Try to get some later.